0: 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等您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，欢迎光临看一下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，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铁板炒面可以走进看一下，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，
1: 梅虾仁10块钱一副，虾仁10块钱一副。
2: 我还要去西瓜，你不是中午跟我讲好了吗？

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欢迎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